无理求思广播电台，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无理求思广播电台819频道，我是你今日嘅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日是歌曲节目，今日所播放嘅歌曲有《七年》、《好好恋爱》、《好心好报》、《十分爱》，希望在这30分钟嘅节目中有你喜欢嘅歌曲。